0: 看这个年做我这咱们的时间点了，恐怕都没人家年纪轻轻能出这种特色开发出来，这个老农老工人出多少少。以前叫做世界农博的大国最近说嘛，他们要把工贸证明叫做叫做四川大学对面大学在四川大学叫做叫做，就连叫做四八四那里面的这些叫做叫做叫做工贸东西，之前把他们这些鉴别都把我从那里鉴别出来，先提醒一下老师。他们老乡大话就是原来现在就是自己这种拒绝我是有说法的，本来这个那样的老话他老了多年是给咱们一点这个原来还叫做老从老到多一点
1: Do not commit any non-virtuous actions. Perform only perfect virtuous actions. Subdue your mind thoroughly.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A star, a mirage, a flame of a lamp, an illusion, a drop of dew or a bubble, a dream, a flash of lightning, a cloud, see conditioned things as such. Through these merits may sentient beings attain the rank of all-seeing, subdue the flow of thought, and be delivered from samsara's ocean, perturbed by the waves of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0: 怎么的怎么的这边恐怕你中间的怎么的怎么的这边做的怎么的那三级的网络这种的那种的那种的那种的那种的那种的到那边去，他见着我来说，我上去市场做些什么啦？我说什么东南亚的东西，他也是见这边是。到那边去，看见如果上街，这边是历史文化，我站在那里，真的就是那个之前几个困难的街。

这当天巴罗就中间这个当天巴罗中间这个这怎么说给这个工作老周得了就是没太巴罗学别的你们再给中间去怎么能什么这样都读别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这些这些把我这些把我这些这些把我把我说这些真的那么多些没这些没没那他们这些干嘛去我什么就说他们大巴车怎么就不管他们每年看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这些太没把有这年这年什么地方还有这年这把就我们的意思你们这些呢我就刚才就是把什么那什么我就看见你就什么什么这都这些就那这就什么些没啥没这些就看他们这都这些就刚说多这些就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在维持中央不就是什么我把他们这把这把这把我这两个这把这把这把我说两个这把这把这把我这些人在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girls, anyone. Any type of say race or any type of boy or girl. I think probably I'm not sure, but maybe the the great vehicles minor type. I think may have that meaning, but I'm not sure.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fill up with the precious, 7 precious jewels. Then you offer to the Buddha. Then from this Dhanuka Sutra, one verse, you know, one verse which has a 4 word, you memorize, you know, from the teaching, you memorize a verse, you see, one or four words, memorize and teach, explain to others. If you do that, then the merit is a far more greater number, unimaginable, numberless times far more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you know, you make them as an offering, see. Great thousand of 3,000 galaxies. So, 1,000 galaxies, 1,000, galaxies, so like that. Like that you count, like that 1, like that 2, like that, you know, 3, like this, you see, then 1,000. Then I can see 1, 2, 3, so, three, 2,000, then, again 1, 2, 3, 4, 3,000. So like that you count, like that 1, like that 2, like that, you know, 3, like this, you see, then 1,000. Then I can see 1, 2, 3, so, three, 2,000, then again 1, 2, 3, 4, 3,000. So like that, great thousand.

0: 那么就说他妈不走，怎么来？那么就瞬间，那么就瞬间，你这边说说，那就按那两点来吧。那点把他抢完了，我怎么怎么瞬间其他的干净，他妈怎么他三十七十八天，而且下边其实瞬间他他妈就那什么一毛不到，没把他怎么就我什么就没把他们，那瞬间没见把他出马没把他，想都没把他出马没把他这就在瞬间间他妈就俺也抢就他妈了，他妈就说这些事呢。
1: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evi, Geji Jundu Taveto, Puj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